0: 我觉得大家做的这个心理准备啊，
1: 嗯，
0: 肯定觉得上海非常难打。但是呢，这个半决赛第四回合啊，上半场打得非常好，一度领先对手20分，结果就第三节断电让对手给追回来了，导致我们整个赛季就这么的崩盘啊，也没有再和对手，嗯，找上海再较量的这个机会了。

这个状态呀，你得稍微能匹配得上，对吧？你这个上场之后有点走神儿，传球传的不及时，总是下球，从三分线外开始运。那你这么去打的话，到了半决赛、季后赛，你很难去发挥出自己全部的能量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麦基的问题。你要说他有能力吗？有，包括第四。

0: 再搬回宜城。
1: 那相比于东部呢，西部这边还是悬念比较多哈。
0: 嗯，
1: 有朋友就说看了这么多年 NBA 了，还是西强东弱吗？啊，还是。

0: 难得你能够看到在一支豪门俱乐部和教练啊，还能够这么的信任啊，也祝福瓜迪奥拉在离开曼城之后的生活一切顺利哈。
1: 没错，
0: 当然在英超这边呢，大结局了嘛。

符合热刺的调性。再一个，德泽尔比带过英超啊，他带领布莱顿的时候，那也是证明了自己。所以这样的主教练的到来，真的是属于热刺抓住了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这如果他们像诺丁汉森林那样的换帅的话，那可能热刺就已经降级了。而德泽尔比真的是最后关键时刻帮球队是力挽狂澜，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把球队给带回来了。所以下赛季的热刺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保住德泽尔比，给他更多的信任啊。然后引援上呢，一个是外部联赛刮彩票，这个看命；二一个是在降级队身上挖王牌；再一个就是从那种就是本赛季表现虽然不太好，但是之前的赛季表现不错的球员，把他从英超内部联赛里边挖过来。那这种情况之下啊，白百合还是在下赛季有能提升的这个概率的，因为你已经降的不能再降了，下赛季再差能差哪儿去呢？再差你就降级了，所以下赛季热刺肯定会提升，但是提升到多少，

0: 啊，尤其这个赛季成绩又好，这个现场的气氛就更好了，所以给国安的考验呢还挺大的。
1: 是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互动、参与、点赞，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持续为您带来，
0: 下次再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层。

0: 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1: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0: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是
1: 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
1: 嗯，
0: 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

0: 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1: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嗯，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一个，你也是进攻的，我要让你变成往后退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去压迫你，压迫你，然后给你距离打我，就是我就把我的头给你，让你打我，但我不让你打。

0: 端的，就是训练的弊端。当时你看啊，每个人打法它不一样，包括教练的训练风格。当时我的教练他就更加注重的是我的脚下的灵活度和我的身法。
1: 小灵快的打法。
0: 对，我当时非常自信，我当时自信到哪种程度，就是我随便你谁也打我，你就碰不到我，
1: 打不到我，
0: 我还能打你。就是这个距离把控的，就是手拿把掐，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叶，还有就是国家队的那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2: 跨越界限。

0: 他的那种训练的那个就是要灵活。我的那个脚已经起泡，就是现在他很多人训练可能稍微会脚下会起泡，我当时已经不是起泡这个程度了，
1: 是泡上长了个脚，
0: 就是泡中泡中泡中泡，就是一个泡里边还起泡起泡，然后到后来那个脚皮已经非常厚了，就这么厚，然后。

0: 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要去扎你的心肉，然后又把心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1: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他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
0: 对，
1: 种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0: 除了睡
1: 走路
0: 觉的
1: 的，
0: 时候不用，对。
1: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
0: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
1: 熬
0: 过来
1: 的。
0: 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5、6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
1: 软呀，
0: 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它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
1: 肉
0: 在地
1: 麻
0: 上
1: 了。
0: 跺，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

0: 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反复起泡，
1: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
0: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1: 对，
0: 可能会好一点。
1: 对对对，我当时就因为他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他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
0: 嗯 嗯。
1: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他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嗯，这么说。然后
0: 你也好狠啊！
1: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是不狠的话。他们就不别想拿到好成绩，
0: 嗯，
1: 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0: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1: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0: 不算病，
1: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0: 家常便饭。
1: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 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

0: 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的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1: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0: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我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

0: 太行的。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5、6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市区队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5、6年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

0: 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三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0: 我教练真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包括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1: 看法和态度。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

0: 说一说运动员是如何训练，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朋友们去多多的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需要爆发力，而我们的爆发力又该如何去进行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家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常红家常教练。
0: 嗯，欢迎常教练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爆发力，当然可能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这些尤其是一些需要爆发力的项目的话，他们对于运动员这个要求是非常大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想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像运动员那么夸张的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吗？
1: 我们平常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话，其实说实话用的真还不太多。
0: 但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啊，就比如说我要追公交车的时候，
1: 对，
0: 那一瞬间我需要的是爆发力吗？
1: 对，会有爆发力，
0: 对吧？
1: 会有爆发力，就启动的那一下，
0: 对，
1: 对，你可以理解成前30米吧，那就是你的爆发力的体现。

0: 臀。
1: 对，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是练臀部、对吧，练腿部，我们经常在健身房当中会看到有人拿那个哑铃然后做那个箭步蹲，对不对，然后练臀嘛，然后箭步蹲的这个走，对吧，那在我们运动队里面我们会不会那样练呢？很少
0: 啊，
1: 我们很少那样练。我们是怎么练的？我们是扛杠铃，当然那个杠铃不会很重，不是说100多公斤啊。像我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扛的重量应该是在七八十公斤左右。

0: 下，
1: 嗯，
0: 快上快下快上快下快上，是这样的，就有点惯性的那种。
1: 嗯，那这也是在练爆发力吗？
0: 爆发。爆发就瞬间他把那个力带下来。
1: 哦，
0: 那举重运动员的话，你想想，他拿那个，我们就说那个挺举动作，嗯，你会发现他抓起来一瞬间是瞬间发力，然后突然一个下蹲就扛到那个锁骨这个位置，
1: 嗯，
0: 他没有爆发力。如果我是匀速做，根本那个。

0: 最喜欢看奥运会的健身房里面那电视放的全都是奥运会，
1: 对，
0: 所有人都练的时候看举重，就撸铁的时候就更有劲，
1: 对，
0: 确实会有刺激，
1: 但是还是
0: 精神粮食
1: 更加的理智一些，
0: 对
1: 啊，
0: 就不太一样，确实是不太一样，就是他要求的是速度，但是呢，就如果你是说我需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啊，不同的运动项目它这个爆发力训练也不一样，跑的项目、游泳的项目、举重的项目、标枪的、铅球的，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根据它的技术动作和这个项目的这个需求去练的，不会不太像我们去训练，比如说啊，你主要是全身要练，怎么能怎么怎么样，就不太一样。比如原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像我们跑的，那主要你的力量训练就是下肢，
1: 是。
0: 但你的上肢要不要练呢？我们是要练的。我们是怎么练上肢呢？不会说你缩卧推吧，你去做那个什么颈肩下拉吧。跑的人我们很少做这个。但你说有没有做？会做，但很少。我们练上肢力量怎么练呢？拿杠铃片，然后做摆臂。
1: 哦，这也是你们这个就是跑步的一个动作模式的嘛。
0: 对,、啊、对你摆臂，对吧？
1: 对
0: 你摆臂的这个
1: 速度越快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腿上，
0: 对，你不能说腿力量强了之后上肢跟不上，
1: 对，
0: 对吧？那是不协调的。所以呢，我们在练的时候就是要拿杠铃片，然后去做摆臂的动作，
1: 哇！
0: 然后教练是在旁边拍的，然后打节奏，然后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对，
0: 然后呢，你再放下杠铃片再做，你会觉得轻松好多。
1: 是，
0: 对，就这么一个刺激的机制。那你像那些比如标枪啊、铁饼啊、什么链球、铅球，那这些运动员呢，你说平常他们蹲不蹲腿呢？会蹲腿，但很少。

0: 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0: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
1: 但是
0: 就像我们说的、遇到公交车的时候、我能不能追上他、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1: 突然
0: 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也是需要你上肢爆发力。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躯干核心的爆发力、其实它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就需要用到的、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爆发力稍微强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1: 对，其实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健身房，简单理解啊，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

0: 对
1: 吧？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训练。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啊，就很现实，你会发现爆发力它瞬时的那个力量要求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可能平常我，比如说我能做个十几个俯卧撑啊，二十几个俯卧撑，可能这种爆发的拍手俯卧撑，你会发现做不了几个。
0: 嗯，
1: 你发现吗？就是它要求你的这个力量还有耐力性等等，这个恢复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里面，他每天的训练时间周期都会很长，然后去刺激他的这个极限。但有朋友可能会问哈、啊，那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比如说
0: 再容易。

0: 一定要有专业的保护人员在旁边看。
1: 对，
0: 像我们原来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所有在这种上力量的时候，大师哥，我们那种小师弟，那大师哥都是在旁边或者在后面做在两边，他都要看着你，都是要做保护的，就怕你瞬间受伤，就一旦受伤，立马就要有人接住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也还是要有保护，因为
1: 对它是有重量的嘛。
0: 然后你在做这种颈前下拉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这种快下慢放的动作。
1: 嗯，
0: 快下慢放，快下慢放，
1: 就跟以前反过来了，
0: 是反过来的。
1: 对
0: 对。有可能会有一些教练会过来告诉你这样不

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服啊，
1: 对，
0: 对吧？那你知道这个在运动队里面，原来我们是怎么练腹肌的？
1: 让你说的我不敢想象，
0: 挺吓人的啊！我可以各位说一下我们那会儿是怎么练腹肌的。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第一种训练呢，是因为在学校嘛，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

0: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最长，
1: 对，
0: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给你的，
1: 甩出去吗？
0: 是甩给你的，所以这样来回去接，所以你像他接住球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要控制。

0: 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徒手我不太推荐说你拿杠铃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1: 就够了，其实
0: 就足够。

0: 损伤的人，这个里面已经有裂了，就还没，如果还没做手术修复的话，已经有裂开的，这种冲击它很容易加重它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

0: 皓月落的时候啊，你可以这样，落的时候你就先控制好，
1: 嗯、
0: 然后蹦瞬间起来，然后下来蹲，做下蹲动作，不是下来是直的腿的、啊，
1: 对对对，一下就
0: 蹦蹲住，
1: 蹲下去
0: 再起来，这是一种训练腿部力量，会比较好。
1: 对，
0: 嗯，那如果是小腿的话呢，其实我们平常练小腿。

0: 很强的，就各个运动吧。其实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老百姓，你平常你走路都得需要核心。
1: 对。
0: 对吧？
1: 长安脸不说了吗？我们从睡醒就需要，
0: 对，
1: 你起床就得有核心。
0: 你起来的一瞬间你就需要，因为你有活动啊，
1: 对
0: 对吧？你有活动啊，你刷牙都需要，你刷牙身子在左右摆啊，真的，你刷牙如果十点，你身子左右摆，你肚子如果没收紧，你试一下，你这个身子都跟着晃，
1: 对
0: 对吧？那个如果你肚子收紧的话，你这样刷牙的话，那个牙刷都更有力，
1: 嗯。
0: 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啊、嗯。再一个就是保护，特别为什么就是一些受伤的人群啊，比如说腰椎受伤啦，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髋关节受伤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前期训练的时候也是要练核心的训练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这肌肉强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大幅度的降低

0: 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虞舜为了找到搬迁的好地方，决定离开汶口村。当他向邹大牛辞行的时候，邹大牛的脸呱就撂下来了，不高兴了。哎，虞舜大长，你不能走啊。

稀少，只可惜过去我身为水豹，公无在身，无暇他顾。后来虽然有了时间，我一个人去也难以生存拓展。哎，咱们现在人手多了，你看干脆直接上泗水那看看试试怎么样。大家一听觉得主意不错，

的规模，有考古为证啊。考古专家探明这块遗址总面积有82万平方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城市。在那个地方出土了大量的轮制彩陶、新石器、象牙书等文物，构成了6000年前我国远古的一个时代文明，现代称之为大汶口文化呀。要不说咱们中华文明何止5000年呢，上万年几万年都有。这个汶口的邹大正所以一再挽留虞舜等人，其实是心有所谋。他知道虞舜制陶的技术，拿现在话说是高级工程师，得叫他把技术留在这儿，所以他领着他到各窑里参观并征求意见。虞舜呢从来不说什么，为什么呢？人家有修养，参观人家的陶窑作坊，你不好贬人家东西啊。大妞一问，这窑烧得怎么样啊？

哎呀，于顺更不好意思了。大正，实在对不起，是我失手。重华大长，我不是埋怨你呀、啊，实在是这个物件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你偏偏把它打碎了。这么办吧，你们等我，我到工棚去领账，打我100棍子算底了。于顺一听更受不了了，不不不，邹大正啊，这事儿不怪你，怪我，我去领账。哎，你是客人，你不能领，还得我去。不，祸是我闯的，我应该领，没那个理儿。我没听说九一大长领账的，不行不行，我去。实在不行啊，那赔我一件也行，赔。

喜在心上，一天到晚都陪着，端茶倒水，拿手巾擦汗，真勤快啊。不光如此，还组织了本地的精明的窑工窑匠给于顺做下手，叫他们好好学，实际是偷艺。这些人可了不得了，跟于顺烧一次窑就等于深造，要是拿现在来说就得发毕业证书，可惜那个年代没有。没有不要紧呐，打这之后这些人一下子从陶匠变成了制陶艺术家，逢人就说，知道吗，我是崇华大长的亲传弟子，好嘛，打着于顺的牌子。

便拿出五六个黑色的高脚杯摆在于顺面前，于顺不用看就知道是自己在西台烧的。哎呦，什么时候你从西台弄来我烧的杯摆在这儿呢？感情邹大牛啊是于顺的粉丝，只要见着于顺的东西他都收藏。哦，那个年头就有粉丝啊，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四二。

0: 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1: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0: 然后我后来上了北体之后，或者说再加上我自己后期的一些爱好，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有些时候会去健身嘛，因为对那个体态的要求，对自己体态要求稍微有点高了，然后去健身，发现健了身之后，我体重要长了，我吃了会长了，然后那个时候才非常后悔，就是我就在想，天呐，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种问题，然后加强我的那个力量训练的话，或者加强我的这个肌肉，我觉得我肯定就上去了，我的那个运动成绩会更好。当时就非常后悔，现在想到这个事儿。
1: 可是我以为你们练拳击的本来就是特别注重力量训练，因为你可能会在乎上肢的块儿到底大不大，你可能这一拳挥出去。
0: 对，所以其实。

0: 后烂了之后它会裂开嘛，裂开之后就跟那个脚开了个窗似的，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
1: 嗯 嗯，
0: 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要去扎你的心肉，然后又把心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1: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0: 除了
1: 走路
0: 的时候不用，对
1: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
0: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五六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

0: 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1: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0: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或者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

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说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那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

0: 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夏国香见吴三桂令下，神色庄重的大踏步升阶登台，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道：“开刀祭旗。”
2: 接着又是三声巨响，朱国治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潮湿的草地上。这边夏国相又一次高声赞礼：“
3: 诸位将士，请静听大元帅讨清檄文。”
2: 胡国柱赶忙清了清嗓子，双手捧着檄文登上孝台，向吴三桂躬身一礼。吴三桂赶忙起身还了一礼，站在一旁。三军将士侧耳静听，胡国柱抑扬顿挫高声读道：“
3: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檄告天下，本镇身讨明朝使节，统镇山海关，一时礼逆昌乱，聚众百万，横行天下，宣告京师，痛哉一皇列后之崩摧，痛以东宫鼎藩之颠跌。”
2: 吴三桂挽手听完檄文，一步过来，朝袅袅香烟后供着的明烈皇崇祯牌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将一碗清酒捧了，肃穆地朝天一擎，清泪地下，然后大声说道：“
3: 世道寡助，得道多助。

0: 难道朱尔肯他们也能逃出去吗？
1: 吴三桂说，
0: 他们当然走不了了，这是云南不同贵州，

0: 答非所问地说道：啊，天变了，今儿一早出去已经飘下了细雨，进了腊月，外头运河冻得像镜面一样。小毛子这么久没有音信，我想这地方住得太久了不好，万岁还是回宫办事为好。
1: 康熙其实也正在想这件事情呢。这个地方虽然严密些，召见大臣却是不方便的。西南要是没有事情，早该有信传回来了，西南若有巨变，也就无密可保了。康熙很快就明白了索摩拉姑这个话的双重的意思，就笑着说：是啊，朕也想着该回去了，也真怪呀，杨启龙他们叫小毛子去有什么事啊，这么久都不回来啊，莫非瞧出什么破绽来了？
0: 苏麻拉姑苍白的头发微微颤动。什么事都要想到，这是非常时期。
1: 康熙听了感慨地说：是啊，确实如此啊，这几日朕也是心神不宁啊，觉得处处是不祥之兆啊。在孙延龄之后，王辅臣受人胁迫也判了，范成谟几乎一天一个600里加急奏报福建的情形，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光地呢，一去也是毫无音信。陈孟雷去耿家做了官，是吉还是凶呢？王辅臣反了，他儿子王吉珍怎么办呢？吴三桂若反，吴应熊又如何办呢？难呢。康熙深长地透了一口气，他心中更大的隐忧还没有说出来。

0: 欧瑶一直说，但是且做一会儿俗人，一同瞧瞧热闹可好啊。
1: 苏麻拉姑听康熙说的有趣。

0: 期见他眉毛胡子并头发上都带了白霜，回头对索马拉姑笑着说，哈，咱们在庙里烤火烧画要穿得暖和，不想他们呢都冻成这个样了啊，起来吧，叫他们把折子送去，你和我们一同去散散心吧。何贵珠爬起了身，搓手跺脚地说，哎呦，感情是冷啊，今儿个是腊月初十，快过小年了。
1: 三个人走进了人群，方知是两个江湖艺人在做场，围观的竟有上百人，有的缩着脖子，有的袖手跺脚。康熙觉得甚没兴头，便说，
0: 啊，还不如到河边那边瞧瞧呢。
1: 话音刚落，忽听里边一阵铮铮琴音，一个女腔悠然而起。
0: 这唱的什么呀？何贵柱听到咿咿呀呀的唱腔，听不清词儿，诧异地说着，便侧身挤了进去。他身着官装，人们便渐渐地闪出一个胡同来。康熙听着琴音，不禁点头赞赏，啊，不料此地竟有这样的高手啊。苏麻拉姑却不言语。何贵柱挤到了人群的前头，才看见是个衣着

苦为心忧，受折磨，踏破绣鞋，埋雪径，吹残云鬓，入蜂窝，沿途漫长。

0: 住坐在冰冷的石墩上，抚琴的五次友嚎啕大哭。
1: 哎呦，二爷呀，你竟落到如此的地步啊，主儿有罪，有罪呀、啊！
0: 人群一阵骚动，外头也是一片嚷嚷。原来苏麻拉姑已经背过了气，脸像蜡一样煞白，康熙扶着她。刹那间，场内场外都骚动起来，连唱曲的芸娘也看愣了。康熙也是万箭钻心，百感交集，把昏迷着的苏麻拉姑交给穆子胥照看，自带着魏东亭夺了进来。郎婶便抽出鞭子驱赶看热闹的人们。
2: 走走走，有什么好看的，当心鞭子，走。

菜，便扶着芸娘夺了出来。整整三年没有见五次友了，此时五次友近在眼前，苏麻拉姑不禁仔细打量他一眼，只见五次友里头穿着一件天青

0: 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
0: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关注我们的冰雪运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我们北京私立惠家学校的冰球教练李明觉李教练。我们呢还是先有请李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1025动生活和大家。

0: 是的，我当时也经过一些比赛的过渡，才能真正从这个角色当中转换过来。
1: 我相信大家听的时候应该也能感觉得出来，李教练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教练员，所以的确这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的积累。
0: 是的，
1: 因为教练员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沉淀的工作，所以是需要从一个时间上的积累，再加上就是自己在平时比如说有更多的一些对于比赛也好，对于球员的这种思考啊，可能也会让李教练在后面的这个工作当中啊

0: 那种啊，或许会有一种不好，
1: 嗯，
0: 他也会，因为孩子嘛，他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他会理解这东西。
1: 嗯，说白了就是谁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但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啊，尤其像刚才李教练说的嘛，你可能让他看到了这样做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愿意看到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教练的这个执行，你自己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失利的情况，又或者说是自己。

0: 我第一次跟我们齐齐哈尔专业一队，打全国锦标赛，当时应该是决赛，2-1，我们输了那场决赛，但是当时正赶上我们的球队，新老更替，
1: 您作为的就是这部分新的年轻的血液，
0: 是的，是的，新鲜血液我们补充上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当时的比赛啊，当时的时间并没有帮助到那支已经很成熟的齐齐哈尔队，这样我就感觉，就是我们这些新鲜血液并没有提供给这个球队太多的活力。

0: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因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应该就像您说的我心理上发生的一个变化，可能我在训练态度上其实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1: 是的，
0: 就从以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嘛，学习也好或者说是训练也好，其实都是这种状态，以前是别人让我练啊，甚至是让我练什么我就练什么，现在就变成了我要练，我想练，我有目标的去练。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老说嘛，学习其实也是这个状态，你如果总是想着我这为别人学，你好像始终不知道自己学习的方向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学，但是一旦转变成了我想学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你也知道自己要为了这个目标去做些什么努力，可能就是这种变化。
1: 对，就是把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
0: 啊，也可以说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啊。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因为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就是对于您后面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在执教的这个阶段啊，也就是说自己作为教练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影响也会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它不符合一个绅士运动的做法。
1: 嗯、对，
0: 就像我师父总跟我说，就是我不光教你们

0: 会的，现在我们那些小朋友，就比如说在场上啊或者场下呀，他就会拿战术板去画每个人的位置。
1: 多大的孩子们呀？
0: 大概现在6岁，不到6岁，
1: 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大孩子他就会。

0: 您会去帮他们调解呢，还是说让他们自己去慢慢的尝试化解他们的问题？
1: 我一般对这种情况不太会参与，因为孩子们，他们就在我做青少年运动员时期，
0: 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嘛，对，
1: 因为特别多，因为天天在一起，小摩擦呀，小碰撞肯定
0: 是
1: 会有，但是可能下了冰马上就好了，对，或者吃顿饭马上就跟一个好一人是一样的，
0: 对，就刚才的矛盾或者说是分歧早已经就忘记了，因为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一个问题，
1: 对，因为在场上，因为场上的可能某一个小点会让他们把这个情绪放大，
0: 对，
1: 但是过了那个劲儿之后，他们马上就趋于平静了，
0: 对，也就理解了，可能当时你和我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责任啊，不能说只归咎在一个人的身上啊，就还是像我们说的，因为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少了谁的付出，可能都会对于我们的结果，甚至是当时的那个表现产生影响。所以说，大家也就会更加理解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付出的。当然，也像您说到的嘛，啊，我们通过一些这种场外团建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也会加深，就是我们的训练、比赛以及场外的这种
1: 团建，
0: 对，团建。

0: 总扫啊，总清。
1: 哦，是的，对。
0: 嗯，可能一天一天去扫一次雪，然后浇一次冰，
1: 嗯，
0: 然后一滑就一天。
1: 哦，
0: 对，不像现在，现在室内的管可能，少的话一场冰就一清，
1: 对，
0: 多的话两场冰也就清了。
1: 对，
0: 所以冰面的质量啊，它的球走的流畅度，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就这个硬件条件是变化非常大的，
0: 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再有就是软件，它现在一些护具啊和装备器材。

0: 比赛当中，是真切的感受到这个防守队员压力啊，或者是进攻球员压力。
1: 对
0: 对，所以现在比赛多，对孩子们，他们的提高速度也是非常大的。
1: 嗯，所以至于现在的孩子们来。

0: 去平衡好我们一个叫竞技能力提升和兴趣的保持的？
1: 我们通常会按年龄侧重训练计划。
0: 嗯，
1: 相对于小年龄，就是U12以下。

提高他们的兴趣，让他们边玩边练，以玩代练，增加一些好的游戏，去让他们做攻防转换的

0: 学习之余放松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他会把他的心理啊，或者一些学业上的压力，
1: 对，
0: 放在这个冰球上去消化，
1: 去释放它。
0: 对对对，他不是，大多数家长想的就是冰球，他可能就是让孩子去浪费时间、
1: 耽误了学习的时间，
0: 对，耽误时间。我反而会觉得他会开拓孩子的思维，他让他的学习更高效，
1: 嗯。
0: 然后学习就是我更倾向于学习学累了，你来训练啊，比赛。

0: 们就是一个正确的对待冰球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1: 是的，
0: 哎，其实也是可以让二者有一个互相促进的作用的嘛，
1: 对，相辅相成。
0: 哎，是的，是的。那当然也想听一听李教练和大家去分享啊，执教到现在为止啊，有没有过

0: 看你一次一个样，看你一次一个样，
1: 是的。
0: 但是我在我做教练之后呢，我是一直陪着这个孩子们在成长，
1: 对，
0: 就是可能在某一场比赛啊，或者在孩子们做某一次

把一个天大的秘密瞒了我娘一辈子，可是这么几十年和自己的婆婆厮守在一起，这位婆婆既有作贱人的一面，也有和我娘相濡以沫的一面。奶奶的去世让我娘一下子失去了生活重心似的，她一直哭了半夜。这一场大哭

说是一封信，不如说是一张便条。千秋叔叔，您好，这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说，是我娘一直不愿意让我告诉您。

他应该把心全放到工作上。他在那个位置多忙啊，来看我一个老婆子干什么？我好好的。

夫妻二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老伴儿说，你不要急，我都明白了，像大姐这么个人，你什么也不要为她特别准备，先让她和别的老英雄老模范一起参加所有的国庆观礼活动，

不只是为了参加国庆观礼，还要代表终生都在思念最小的儿子的父母，他们已经在异国他乡故去，回到国内来寻找牺牲的弟弟的下落。这位哥哥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说是千秋本人就是弟弟的老部下和战友，所以一到北京就想见千秋，不但想从他这里了解弟弟当年从南洋回国参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又为难了。欧阳哥哥不知什么时间从什么渠道得到过一个消息，弟弟在牺牲前

到深墨色绸缎般摇荡的河面，并反射过来的光照中看到的欧阳政委、大姐，连同一匹白马的剪影。千秋无声地哭起来。下午三时，千秋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军委主要领导和老英模及家属代表观光团的会面。在走进接见大厅的第一时间，

汹涌澎湃。军委主要首长对全体被接见人员讲了什么，他一句话也没有听清楚。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姐，您怎么还没睡呀？您是怎么猜到的我会这个时候来呢？千秋又惊又喜，一进屋就握住大姐的手，同时感受着大姐手的温热和枯瘦。大姐的嘴唇颤抖着，说话并不流。

儿都替你说了，要请我到家里吃顿饭，他呀可比你会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见到大姐又成了开不了口的葫芦了。哎，你哭什么呀？我们三十七团能见面的人

去世了。刘德全那个老鬼走得最早，他才多大岁数啊就走了。哎呀，抽烟太厉害了。还有炮兵营营长老人任鹏举，哎，

0: 娶的第几个媳妇儿了？头发花白，也有了老太的刘心存，一直站在母亲的身后，像个乖顺的孩子。这时候他看了千秋一眼，笑了，只说出了半句话：
1: 娘，嘿嘿，瞧你。
0: 千秋完全放松了，他有一种感觉，50年的傀儡好像没有发生过。刚刚见面，他和大姐就又回到了过去，仍像一天都

刘抗敌团长。大姐的脸上一直洋溢着的笑容果然慢慢落下去，但是深陷在苍老的眼窝的眸子仍然明亮，明亮而又犀利。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

0: 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

这令讨的不容易，为了镇守街亭，他献给诸葛亮写了个军令状，就是说这街亭如果我要守不住，您可以呀、啊、把我斩喽。

什么事情，我和马谡将军你好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将军你看怎么样？这几乎都是用央告的口吻了。王平没办法了，只好啊央求马谡了。马谡想了想，那好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扎寨。

司马懿一听这句话呀，扑哧的一下，他坐在那儿，哎呦，当时那精神头没了一半，怎么了？司马昭觉得奇怪，父亲，

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撕胡须，他翻着眼睛想了想，是不是刘备在荆州的时候收的那个马良等几个兄弟，那马良的弟弟马谡，哎，正是此人。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撇嘴一笑，嘿嘿，

变了色儿了。有的呀，上牙直打下牙啊，对，怎么了？哆嗦了。马苏一看这哪行啊，这还能打仗吗？这个怎么一个个眼睛全直了？哼，岂有此理。他刚把这胸脯这么一挺，探报又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曹魏军已经断了咱的汲水之道啊！马谡一愣，汲水道让人给断了，呵，他身旁这些人更害怕了。马谡呢，他得撑着点啊，因为这话王平都

魏延心想，这马谡是怎么回事啊？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在丞相诸葛亮那儿说的是头头是道啊，现在怎么到这儿给围起来了呢？真奇怪，王平呢？魏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说王平啊，想去救马谡也救不了。

马再怎么纯熟，魏延呢身边就带着那么几百人，他怎么也冲杀不出去了。魏延心说，坏了，我今天要走不脱了，这怎么办？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得撑着点，可不能泄气啊。怎么呢？这叫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不是就人马多吗？当初赵云赵子龙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七进七出，我这还不够一出呢，一出没一出，杀吧。哎呦，又杀了片刻呀，魏延实在有点累了，大汗直流啊。魏延心说，嗨嗨，难道我魏文长今天就这么窝里窝囊的死在街亭这儿了吗？不能啊，不能不能，这也危险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他听见一声炮响，魏延顺着这炮响的声音这么一看，那大旗呀、啊、哎，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呢？那是西蜀的旗号，这谁来救我来了？真来人救他来了。谁呀、啊、王平。王平拼死杀尽重围呀、啊、把魏延给救出来了。救出魏延之后，这俩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干脆咱们上烈柳

成大红人了。当然了，他由于帮助武则天去打压那些旧势力，自然的被一些政治上的保守人士嗤之以鼻。但是对于狄仁杰来说，在狄仁杰来看，许敬宗的这些行为呀，没什么可以指责的，无可厚非。毕竟忠于武则天，说白了，那也是忠于唐高宗的表现。咱不能说打压旧势力就是武则天一手操纵的，一个人的意图不是那回事儿。

平常的品行不好，那我作为他的属下，我呀天天给他脸色看，我不给他好好干活，这其实根本的不值当的。所以狄仁杰呢就是这种想法。那么当天呢，狄仁杰也整整齐齐的换好官服，哎，按时赴约了。那这个饯行宴设哪了呢？设在了汴州城西龙庭湖畔的醉月居。这个醉月居按现在话来说，那就是汴州城内五星级的这么一座酒楼，各种设施非常齐全，装修非常的豪华，而且呢很具风雅。这座醉月居傍水而设，就建在水边上，景致如画呀。尤其如果今天

有意思呀。哎，徐敬宗一听，好好好，行酒令好。那行什么酒令啊？猜拳啊，老虎杠子鸡，太俗了。头虎。

这个老领导了，老官吏了。这个长史本来呀就是虚衔，没有什么实权，再加上这个许思翰平常养尊处优养惯了，不做任何事情，每天就是蝇营狗苟的，

接从内心里头感到恶心厌恶。所以狄仁杰一向对着许思翰是敬而远之。还是那句话，我也不巴结你，我也不必要得罪你，我呀离你远远的不就完了吗？那自打许敬宗来到汴州，哎呦，这个许思翰呢，那不顾老迈，更是鞍前马后的侍奉，那转着圈的抱粗腿，是跳着高的拍马屁呀，竭尽逢迎拍马之能事啊。再加上这两个人都姓许，这许思翰呢，就不顾自己比这许敬宗大好几岁了，

0: 呢，我还得管您叫声叔呢。
1: 哎呀，
0: 就这种献媚的嘴脸呢，让人看了就吐酸水啊，恶心呢，令人不齿。那么现在呢，许思翰

汉一看这汴州刺史齐盛齐的人向自己一使眼色，就明白了，当仁不让的就出来了。老头子先清清嗓子，各位，许大人出的诗谜，各位啊都听到了，大家呀踊跃的

把眉毛挑了挑，把金鱼眼睛睁了睁。本官早就听说，斯汉家中可藏着世间少有。

0: 本官啊，明天就要离开汴州了，见不见得你看着办。
1: 当然，下官明白，下官明白。不瞒您说。

着设局猜谜呀、啊，这算什么道理呀、啊？狄仁杰一看这个徐进呐、啊，一脸兴奋样，哎呀，怀英雄啊，你怎么竟连这点儿你都不知道啊？啊，咱们今。

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不放。北京直隶所有乱党应从速殄灭，稳住我方阵脚才是啊。先生说的是啊，朕打算任命安亲王岳乐、简亲王腊布掌管中路总局，沱海和周培公对付西路王辅臣，康亲王杰舒对付东路福建，

0: 乔云娘容颜惨淡，语带凄伤，觉得不对，又说不出什么，只好笑着静听。
1: 我岁友笑着说：“哈哈，这一路上都是大哥相称嘛，怎么又变成了先生了呢？”说完，一边调弦，一边问道：“你唱哪个调子啊？”“
0: 请奏夜深沉。”云娘笑着说道，将裙一摆，当地做了一个旋舞，顿开歌喉唱道：“金马玉堂，画栋雕梁，万钟凤露，供得几家欢唱，问心有几许在君父百姓身上，转玉钟鼓，簪缨辉煌，谁正是祖宗灵光，问不竭之血石，神可肯呼吸争长？”
1: 好，康熙听至此，先就击节称赞起来，骂倒天下的贪官污吏、乱臣贼子。接着又听，却是

0: 张喜不由暗叹道：“因为先生啊，武先生如此凄冷的心境，怎好？”却听云娘慢声唱道：“
1: 霜寒九鼎，夜气凉，天阙银河，渺茫。”
0: 武四友原不知他要唱什么词，一听是自己写的。

我领受了，可正如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不愿以儿女私情烦扰他。我这一生有两愿，一愿皇上早日舔命吴三桂，报我家仇血恨，二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两条皇上都能办的。爱我者恒若爱我所爱，这是大哥常说的。我虽然没有文采，也编了几句顺口溜，说在这里博万岁一审。云娘说罢。

事已至此，不用想了，我们起驾回京吧，还有好多的事儿等着您去做呢。是啊，事情多着呢。

0: 我便有罪，为今日才参合呀。在万岁面前，你早就该明白之臣为何这样藏头露尾呀。也不知你们是私下怎么商定的，是来欺我呀，还是来欺君呢？若是欺我，到我私宅，明珠甘愿受欺；要是欺君，那又该当何罪呀？都住口！
1: 康熙见他们一开头便跑了题，心中光火，怒目瞪视三人说道：
0: 不像话，朕召你们来是以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事情，不想听你们互相攻讦，

0: 动发展。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

了教练员，所以挺想知道就是在我们做教练员的这个转型的初期吧啊，运动员时期的这种思维和教练员时期的这种思维。

0: 职业联赛或者是国家队层面的比赛，
1: 嗯，
0: 冰球它是非常快速的，
1: 对，
0: 嗯，节奏攻防转换都是特别特别快的，
1: 嗯，
0: 我会把我之前在打球时候的经历转换到现在比如说一些对孩子们的日常训练呢，或者是对他们比赛时状态的感知，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我会把这个节奏转换过来。第二呢，就是我对他们的技战术把控，
1: 嗯，
0: 就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技术，我会更精准的去告诉他们，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明白他们在场上场下不同状态的心态，
1: 嗯，
0: 能共情到他们，嗯，所有的压力呀、啊，或者是，就比如说我今天教练安排我上场少，
1: 嗯，
0: 我会觉得不开心，
1: 哎，是的，
0: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学习比较累了，
1: 嗯，
0: 我就不想在运动方面去努力，我也会明白他们这种心态。
1: 对，说白了就是因为自己也这样经历过，
0: 是的，
1: 哎，所以会很懂我现在教的孩子们他们现在所处的一种心态起伏的变化，
0: 是的，
1: 啊，甚至就像您说的嘛，我是可以共情他不同阶段的这个压力的，我也可以理解他，甚至可以用一些我自己之前身上的这种经验怎么来处理现在这种状态，帮助他去度过这种所谓的叫低谷吧，可以说是。
0: 嗯，是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就是作为球员，因为我有丰富的这种面对赛场甚至是面对平时训练的这些经验，所以就会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去度过不同的阶段。

0: 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总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你告诉他，但是他还是不太理解。他说：“那我这么想的为什么不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啊？当然，当然，这是很常见。

0: 是决赛
1: 啊，
0: 2-1，我们输了那场决赛
1: 哦，
0: 但是当时正赶上我们的球队新老更替
1: 哦，您作为。

0: 有目标的去练。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老说嘛，学习其实也是一个状态。你如果总是想着我这为别人学，你好像始终不知道自己学习的方向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学。但是，一旦转变成了。

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过，或者说是考虑了全局的一个发展变化的时候，我及时做出来这种灵光一现的表现，他可能也就会更愿意动脑子了。
1: 啊，是的，通过这些小事儿能让他的思维转换更快。
0: 对，是的。

0: 是的，
1: 嗯。
0: 现在目前在训练当中运用的这种两种办法吧，一个是场景化模拟训练，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基础的传接球配合训练。
1: 嗯，那像我们的这些队员们啊，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就是大家在一个集体

0: 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它现在某些折点啊，或者是它的软硬度，跟原先木头杆比，
0: 哎，差太远了。是的，对，而且重量上啊，
1: 它
0: 的这个
1: 轻量化做的现在非常好。
0: 对，但它击球的这个效果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比原先进步真的要太多。

0: 规划一下时间，因为孩子大多数自律性还是差一些。
1: 对，是的。
0: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还是大框架，我们把时间给他分配好。
1: 对，
0: 在什么时候学习啊，或者什么时候我们让他过来放松，或者是发泄一些压力。对，还是需要家长们帮助的。
1: 对，有家长的一个正确的引导，以及教练员告诉家长们和孩子们，就是一个正确的对待冰球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0: 是的，
1: 哎，其实

0: 执教到现在为止啊，有没有过就是队员或者队伍的成长或者是突破啊，让您感觉到哎，比自己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取胜的那种感觉会更强烈的一些成就感？
1: 我现在来做教练应该有4年的时间了。

0: 比赛，这个让我心里特别欣慰。
1: 那可以理解为就是您带的第一波孩子。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是的
1: 是吧，是相当于您和他们一起共同成长的感觉。
0: 对对、
1: 啊、
0: 他们陪着我成长，我也陪着他们进步、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比我自己要得分赢球
1: 嗯
0: 更能让我满足，
1: 嗯，
0: 就是从内心里去

0: 但是我在我做教练之后呢，我是一直陪着这个孩子们在成长。
1: 对，
0: 就是可能在某一场比赛啊，或者在孩子们做某一次配合，或者是他们某一个动作，我会觉得哇，都这样了
1: 啊，
0: 自己都想不到
1: 哦。
0: 就是我也会翻之前的视频啊，或者是照片，就是回想当初。

提高，让更优秀的苗子可以顺利的衔接职业队或者是专业队，或者是一些海外的比赛，或者是通过我们学校去上一所好的大学。

0: 忘掉了，这个是太遗憾了。其实有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真的是那个时代哈、啊、没有保留下来，好多东西没保留下。但是他到老了，他的跑步速度都非常快，而且非常轻灵，这是他当时练过的一个好的东西。
1: 那您说那个什么陆地飞行术，那是一个什么练什么样的？这也是一个基本功是吗？
0: 不是，就是所以一般的这个话就是跑得快，比一般人跑得快，素质好。
1: 怎么练习的方法、
0: 练习方法的时候，我的那时候跟他那个什么，他叫我练的时候就相对没有那么严格了。他练的时候就非常严格、你比如说他那时候练的时候就讲究这个功夫，这个时间是二五更的功夫呀，每天要必须要练够多少东西呀，他是有这个讲法。身上带沙袋呀，你比如说他当时带沙袋，他让我带的时候，可能到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带，大多数人是不懂问。我带沙袋的时候是带上以后是100天不许摘下来。你要现在的人都考虑，就是说，哎呀，那很多学生一说的时候，他就，那你洗澡怎么办？
1: 就是一直都带着，
0: 必须的，吃饭睡觉都要带着。
1: 哦，不是说我还以为。

0: 间隔断的这个东西，它是永远练不到的。
1: 过了那个时间就
0: 过了那个时间，你没有那个时间去练了，下那个功夫了，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功的这个环节。
1: 对，要抓住这个时机是吧？
0: 对，这个
1: 时机六七岁就比较合适。
0: 他小呢有练小的一种感觉，小时候练的练功和你年龄成长以后大了以后它是完全不同的。
2: 上世纪70年代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黄金凯先生外出办事经常带上儿子黄康辉，督促他每天都要习练传统武术。黄康辉至今还记得自己曾经在浴室的走廊里面练过功。
1: 您父亲打下这个基础，您是一直都在，从小一直都跟着练，上学也没有间断。
0: 我们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当然是因为生活不是特别稳定，练功呢也不是也不是像这个什么特别这个正常的这种练，也是很多间断。但是呢他一般的带我呢，就是比如说你他有的时候出去啊，他就带着我有时候住到那种比如说宾馆，那时候宾馆一般的住不起，住什么地方？
1: 招待所啊。
0: 那个叫澡堂，白天可以这个洗澡，晚上你可以住到那里，比较便宜，因为那个澡堂呢，咱们知道那个老的澡堂。

区别陈氏太极拳老架。洪氏太极拳的拳法风格为精巧轻灵，婉转含蓄，缜密缠绵，自然雍容，外是少女之秀，内含金刚。

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此后，黄康辉连夺4届全国太极拳推手冠军，被北京体育大学的门慧峰老师发现，早早就盯上了黄康辉，认为黄康。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

0: 看了我好几年
1: 比赛是吧？全国
0: 比赛的时候他看，因为他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做的，他也是考察了一下，考察了好几年。那个我那时候已经拿过四年。

0: 做动作，动作的规范，技术的规范，我们练习从头到尾的这种规范性，给我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而且他善于总结啊，他能把这些技术能总结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0: 然后呢教的也比较多，所以呢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不光是练啊，你还得会教，这个教还是一门学问，很重要的学问啊。
1: 那一般那个像传统的都是那个老师傅就说。

就和他们呢有一些近距离接触，学到了也很多东西，然后在这个修改规则的当中呢，也确实对自己的一个提升，不光是和领导有个接触，也和这些老师们有个接触。

0: 所有的太极拳都可以推，不是哪一家哪一个市的。为什么叫太极推手？这是国家的，是民族的一个项目，而不是哪一市的这个项目，对吧？人设定的时候，人就叫太极推手，就是设定了一个太极的这个推手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么后来还有很多人也是在不是要批评，就是说是要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啊。后来又有很多人要改成武术推手，这就有点过了。
1: 那就比较复杂了，是吧？
0: 那就很乱了。
1: 对对，就没法统一了。
0: 你是把它放在哪个位置上了？就太极和太极没有关系了，对吧？这个项目就是太极拳提出来的，它就是一个

相互对练的一个过程。传统的那些推手大多数还是很多都是对练的，对练的过程他练习的这个动作，一个是把太极拳的这种柔和或者说是这个听劲儿啊、问劲儿啊、画劲儿啊，是从这种对练的形式上来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对吧？你真正实战的

这个多元化的，让更多的人都能练，才能出更多的人。不要把它神秘化啊！你要想走出去，走到更多的人，尤其是走向奥运会的，这个是。

0: 这个真正实战，就是说你竞技上来说，去参加竞技比赛的，这是少数的人。多数人还是要练那些从基础练那些柔化的功夫，柔美的功夫，能够体现太极拳。你练拳这么练，我可以这样来化解讲的，那都是套路演练的一个过程。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把太极推手变成一个类似于套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它就是一个多元化的，
1: 就是
0: 一个多
1: 元
0: 化的。它变成一个套路也好，不变成一个套路也好，它组合也好，它就是这么练。传统的那些练法不就那么练的吗？是不是？我们很早的推手，所有的那个书上在看的时候，不就是个单推手、双推手、平原、立原、折叠原，是吧？加上一个四正手，没有了。
1: 就是您可以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推手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也是大家为了技击，是太极为了技击来两个人训练，是吧？
0: 推手主要是为了拆解，就是太极拳，就是拆手太极拳动作，解析太极拳动作的一种手段。两手相接就叫搭手。

0: 你得把对方发出去啊，摔倒，然后你才能够得分，对吧？啊，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我们一个推出圈啊，摔倒，这个是一个得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

了这个，也没想到就是取得了破发，然后就赢下比赛，我真的很开心。不管今天的比分是什么，我其实都在跟自己说打一样的球，就是你只有去把他的时间先拿走了，他才没有时间来进攻你，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所以对，我觉得今天就是一直这个战术就贯穿了。

在国家队带过的球员啊，拿过亚运会冠军的那个那支球队里面的重要成员啊，所以对他来讲，带这支队呢，相对来说可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啊，而且你知道，本身家就在北京，那么也很方便。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教练考虑？我觉得这个需要俱乐部作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

克拉荷马城进行。今天美职篮官方公布了2025-26赛季年度最佳阵容名单，入选一阵的有亚历山大、约基奇、文班亚马、东契奇和坎宁安，入选二阵的有杰克布朗、莱昂纳德、杜兰特、布伦森、米切尔，入选三阵的是穆雷、马克西。

天以2小时13分29秒完赛，排在男子组的第16位。2025年11月，基普乔格宣布了一项名为世界巡跑的计划，将于未来2年在全球7大洲各完成一项马拉松的赛事，为他的基金会筹集资金，并用以支持教育和环保项目，并通过跑步运动来促进世界团结。2026年开普敦马拉松是他世界巡跑之旅的第一站，按照计划，基普乔格第二站和第三站将分别是在南美洲举行的巴西阿雷格里港马拉松和大洋洲举行的澳大利亚墨尔本马拉松。之后，他将依次在北美洲、亚洲等地参加马拉松比赛，但具体的日程还没有公布。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正赛进行，安东内利最终获得冠军，汉密尔顿、维斯塔潘分列2、3位，拉塞尔和诺里斯最终退赛。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2025到26赛季英超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最后一轮的争夺。托特纳姆热刺队在主场1-0击败埃弗顿，成功保级。作为英超传统强队，热刺队这个赛季表现糟糕，本轮比赛之前排名第17，只比降级区多出2分，热刺只要获胜就能保级。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第43分钟，帕利尼亚在一次角球进攻当中为热刺打入制胜。

0: 青岛海牛。星期天还有两场比赛，晚七点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晚七点三十五分武汉三镇将会在主场对阵云南玉坤。来听特约记者王小瑞对北京国安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的前瞻。
1: 别看重庆队是伤斑马，但是最近一系列的表现，特别是这一轮对阵青岛海牛能够在最后时刻1-0取胜，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尽管呢，可能大家也都比较清楚重庆队

0: 要是不在这场和重庆队的比赛，国安队行。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

0: 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1: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0: 对，不够细心嘛。但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

0: 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一个过程，
1: 但你得增重，
0: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

0: 麻了，剁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1: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熬
0: 过
1: 去，
0: 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

0: 就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他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1: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

0: 对，我
1: 真
0: 的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我的拳击路走的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
1: 嗯嗯，
0: 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
1: 专业，
0: 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
1: 嗯，
0: 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靠脑子。

0: 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5、6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

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对这个项目都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拳击没有非常坚定的心，就是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二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想练出来，你就不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啊，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

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

0: 想把节奏打得更快，然后我觉得到了第二盘的话，对手可能也适应了一些，然后他反过来向我施压了，然后确实也是就几分吧，我觉得关键分。然后到了第三盘，其实虽然我先有两次破发，但是其实到最后还是很紧张，很紧张的，然后最后取得了这个，也没想到就是取得了破发，然后就赢下比赛，我真的很开心。不管今天的比分是什么，我其实都在跟自己说，打一样的球，就是你只有去把他的时间先拿走了，他才没有时间来进攻你，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所以对，我觉得今天就是一直这个战术就贯穿了整场，包括我的心态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然后非常的去主动寻找机会这样的一状态。
1: 这是王新宇职业生涯的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他下一轮的对手将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2: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新宇以三轮资格赛一盘没丢的成绩获得本届法网女单正赛席位，面对来自黑山的科维尼奇，25岁的王新宇延续了他在资格赛当中的好状态。
1: 带着资格赛连胜三场的气势，王新宇迎来了正赛的首个对手科维尼奇。首盘比赛双方便上演了破发大战，前三局互破对手发球局，王新宇在第四局完成保发，取得了3-1的领先，并顺势将比分带到5-3。第九局是科维尼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王新宇把握住关键分完成破发，6-3先胜一盘。第二盘科维尼奇率先完成破发，王新宇随后完成回破，他连保带破连赢六局，以6-1轻松锁定胜局，顺利晋级法网女单第二轮。这是王新宇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第二胜。两年前的法网，王新宇同样闯入了第二轮，创造了个人法网的最佳战绩。第二轮他的对手将是战胜了克雷基茨科娃的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赛后王新宇表示，自己的目标是重回世界前100，这样就有机会打更多大满贯和巡回赛的正赛，当下自己要尽可能多留一场是一场。
3: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站到法网正经的赛场上，取得了这次一轮的小小胜利，然后希望大家天天开心，然后我

在本赛季的 CBA 联赛当中，上海男篮和广厦男篮最终打入了最后的决赛。这两支球队将会在明天开始来争夺总冠军。进入总决赛之后，将会采用7场4胜制。

后，北京始皇队的阵容的基础仍然是联盟的顶级水平，这也意味着他们仍然具备很强的夺冠的可能性，所以他们需要好好的珍惜这些重要的调整跟改变，是促使他们。

8个抢断和 0.9 个盖帽的数据，投篮命中率 52.0%， 三分球的命中率是 41.3%， 罚球命中率 87.4%。 美式篮官方将会在北京

赛，他们在主场6-4逆转战胜费城联合队，梅西在第73分钟被换下场。多家媒体报道，他的左大腿后侧感到不适，主动要求换下，径直走回更衣室，令球迷揪心不已。随后，阿根廷国家队的权威跟队记者更新消息表示，梅西是预防性的主动要求换人，因为他的腘绳肌发紧，他没有肌肉损伤，既没有继续让该部位受力，也没有冒险。最后强调，不是受伤，只是肌肉疲劳。来关注中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0: 就我觉得所面对的考验还是比较直接的，也就是说，能不能够保证一个持续性、高效性、稳定性的90分钟的高光表现，这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换句话说，在这场和重庆队的比赛，国安队想要。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了。

0: 下文自有交代。于顺点头不走了。邹大正，我们在这商量点事儿，你有事情你先忙去吧。邹大正明白人家商量事儿不让我听，那就走吧。他出去了。他一走，于顺马上问，叔父，刚才您把话说半截，你接着说，什么地方适合我们迁居开荒呢？
1: 嘿，小夸父说，我这辈子走南闯北，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就是渭水。匡四愚说，你这不是白说吗？我们那地方又不好，怎么能住那么多人呢？现在住不下了。哎，我知道，这话没说完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到过泗水的上游，那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只可惜过去我身为水豹，公务在身，无暇他顾。后来虽然有了时间，我一个人去也难以生存拓展。哎，咱们现在人手多了，你看，干脆直接上泗水那看看试试怎么样？大家一听，

考古为证啊。考古专家探明这块遗址总面积有82万平方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城市。

我不是埋怨你呀、啊，实在是这个物件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你偏偏把它打碎了。这么办吧，你们等我，我到工棚去领账，打我一百棍子算底了。于顺一听更受不了了，不不不，邹大正啊，这事儿不怪你，怪我，我去领账。哎，你是客人，你不能领，还得我去。不，祸是我闯的，我应该领，没那个理儿。我没听说九一大长领账的，不行不行，我去。实在不行啊，那赔我一件也行。赔你？对呀，玉顺大长，可不是啊，我这个人小心眼儿，非要你赔。刚才我说了，我们实在是只留这么一个孤品。

从选料至泥条，到用陶车制好原坯，到晾干了再去烧，整个过程一步步亲手动作或监督制作，全部花了十来天的功夫，就为烧一个杯子，哪能烧一个呀？要充分利用资源，这摇除了十多个高脚杯以外，什么鼎啊、釜啊、盘子、碗呢、啊、都有，满满一整摇，别小了小气的。邹大牛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一天到晚都陪着。

上啊，你可别生气啊，我是怕你不肯传意，在处死下策，那个本来就是破的。为了表示诚意，从今天起，我拜您为师，您收我为徒弟。说着扑通跪下了，把于顺吓一跳。哎，这可万万不可啊，您不收我。邹大正啊，你比我还大五六岁呢，我怎么能收你为徒呢？哎，岁数大怎么就不能收啊？本领大就是师父，本领小多大岁数也是徒弟。不不不，这样吧，手艺我可以教你，但是徒弟我不能收。你要是看得起我，咱俩从此就弟兄相称，我叫你大哥。那不行，咱俩不能平辈，你就是我师父。嘿，旁边旭牙伯阳一看笑了，世上什么人都有啊，非要矮一辈好受。哎，重华兄弟，既然他如此心

0: 别胡说。大牛说，他不是胡说，我就要拜你为师，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就在这个功夫，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找邹大正。哎，我们大正呢？我在这儿呢。大正，你怎么跪下了？
1: 我在这拜师呢。什么事？
0: 有月令他回来了。
1: 啊，
0: 在场人一听啊，大喜过望，于是说，快，咱们去迎接有月令。刚一抬腿，迈不动步。
1: 怎么？
0: 腿啊，被邹大牛给抱住了。师父，你要是不答应收我为徒，我就不起来，不让你走。于顺哭笑。

0: 头喽，梆梆梆，周大牛磕了三个响头。好了好了，快走走走，咱们迎接有月令。大家呼啦来到了村子口，抬头一看，有月令刚刚下船，众人围了上来。哎呦，回来了，小易呀、啊，有月令，听说你被虎丢给绑架走了，可把我们担心坏了，派人去追也追不上，这十多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回来了？大家七嘴八舌的问，这一问把小易问得满脸通红，哎，真是一言难尽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起，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

0: 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

0: 动的故事。
1: 欢迎李教练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去分享冰球的这个话题了。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冰球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一项冰雪运动了，而且在很多的这个朋友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接触它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来听一听李教练和大家去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一些故事，同时也和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去探讨，或者说是叫关注我们冰球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当然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啊，先听李教练和大家去简单的介绍。

0: 所以的确这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的积累，
1: 是的，
0: 因为教练员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沉淀的工作，所以是需要从一个时间上的积累，再加上就是自己在平时比如说有更多的一些对于比赛也好对于球员的这种思考啊，可能也会让李教练在后面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就会更加的成熟，以及像刚才提到的从球员的

0: 看到的更多的，我关注到的更多的。但是教练员他需要顾全大局，所以既要关注的是每一位球员他的一个发展和变化，更要关注的是他在球队当中他所发生的这种变化，至于我们球队的一种影响。而且我觉得也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嘛，就是我们教练员同样的也需要考虑的，就是咱们球员在不同年龄阶段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些变化。哎，尤其是叫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从孩子或者说叫儿童的阶段到青少年阶段，它是一个身体变化发育的不同点。那从青少年阶段趋于成人化的时候，可能它又会有一个挺明显的发展和变化。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自己做了教练员之后开始去慢慢摸索和探索的啊，并且可能也是逐步的去更了解教练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嘛。
1: 对，慢慢会理解孩子们不同年龄层、
0: 嗯、
1: 不同阶段他们的变化。
0: 对
1: 对、
0: 嗯、
1: 是真的是一些小宝宝
0: 嗯
1: 他会完全执行教练的
0: 嗯
1: 意图意识、
0: 嗯、
1: 但青少年时期呢趋于成年化，他们会有很强烈的个人情绪掺杂在
0: 个人意识在里面了，
1: 掺杂在里面
0: 啊。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您刚才说的这种小宝宝大概五六岁或者六七岁这种年纪，而像青少年的可能就是十来岁左右。
1: 对，十多岁，
0: 十一二岁，或者说再大一些的孩子。
1: 是的。

0: 会更加理解，因为我自己就打这个东西嘛。
1: 对。
0: 然后在赛后的复盘和每个队员的技术。

0: 并不是那种
1: 一加入新鲜血液好就让队伍也感觉
0: 是
1: 改头换面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没有这样、
1: 哦、
0: 所以说我就感觉就是平常的努力啊或者是一些经验积累的不够，
1: 嗯，
0: 所以说才会有那种我觉得我上面有老大哥他们、
1: 啊、
0: 我就
1: 可以倚靠他们，
0: 对，就可以靠他们抱大腿、
1: 哦、
0: 就是啃老本嘛，
1: 嗯，
0: 但是通过那场比赛就是真正的失败之后才明白我。

0: 如果总是想着我这为别人学，你好像始终不知道自己学习的方向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学。但是一旦转变成了我想学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你也知道自己要为了这个目标去做些什么努力，可能就是这种变化。
1: 对，就是把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
0: 啊，也可以说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啊。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因为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就是对于您后面，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

0: 也就60分钟或者90分钟、
1: 嗯、
0: 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不算什么，
1: 嗯，
0: 也对于他人生来讲也不算什么，
1: 是的，
0: 他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在场上出现了一些原则性错误，
1: 嗯，
0: 那我会立即特别及时的去给他指出来，比如说恶意犯规、
1: 嗯、哦。

0: 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

0: 展变化的时候，我及时做出来这种灵光一现的表现，他可能也就会更愿意动脑子了。
1: 啊，是的，通过这些小事儿能让他的思维转换更快。
0: 对，是的，
1: 对。
0: 而且也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嘛，一方面是教练员给队员们进行的一个赛后的复盘，那其实队员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也

0: 因为天天在一起，小摩擦呀、小碰撞肯定是会有，但是可能下了冰马上就好了，对，或者吃顿饭马上就跟一个好一人是一样的。
1: 对，就刚才的矛盾或者说是分歧早已经就忘记了，因为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在场上，因为场上的可能某一个

0: 可能到现在为止还会有很多关系好的运动员时期的队友，
1: 嗯，
0: 还成为了这个叫彼此一生的这个挚友了嘛、啊、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通过冰球作为你说是叫这个连接方式的手段也好，还是说就是一个项目的这个作用也好，其实是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
1: 对，
0: 嗯，
1: 就包括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些比赛是跟北京的队友啊，或者是哈尔滨队友、
0: 嗯、
1: 啊，佳木斯队友，
0: 嗯，
1: 一起相互在场上较量，
0: 对，
1: 但是在场下我们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0: 是的，哎，所以这种感情的延续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叫因为冰球的原因，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也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的深厚了。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我也想听您分享一下，就是对比您作为运动员时期的时候啊，我们冰球的一个大的训练环境啊，比如说场地啊、器材啊、师资啊，和现在您所看到的我们的一个冰球的大环境啊，不管是从硬件还是软件的条件上来说啊，有哪些变化，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呢在东北大多数都是野冰
0: 啊，室外的、
1: 对对。

0: 些
1: 对
0: 这样的数据监测这个科技上来，
1: 嗯，
0: 这些都是原先不敢想的。
1: 对，可能在您作为球员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啊，比如说进阶到一个高水平比赛的时候，才见识到了，哎，还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设备来让我们的比赛可以说是叫辅助它更清晰的去呈现出来的嘛
0: 嗯，是的。
1: 啊，这些都是属于叫硬件的条件的一些变化。
0: 对，
1: 那软件上呢？
0: 软件呢？现在教练员趋于年轻化，就比如说像我这种青年教练员越来越多。

0: 大多数家长想的就是冰球他可能就是让孩子去浪费时间、
1: 耽误了学习的时间，
0: 对，耽误时间。他，我反而会觉得他会开拓孩子的思维，他让他的学习更高效，对。然后学习就是我更倾向于学习学累了你来训练啊比赛去放松，然后

0: 但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新鲜血液，您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成长和进步以及他们的变化。
1: 哦，是的，是的，
0: 嗯，
1: 他们可能更像我小的时候，
0: 嗯，
1: 我父亲看着我的样，
0: 嗯，
1: 因为我父亲，我小的时候上兵，我父亲并不是每一天都陪着我，
0: 嗯，
1: 可能在我大。

0: 一直陪着这个孩子们在成长，
1: 对，
0: 就是可能在某一场比赛啊，或者在孩子们做某一次配合，或者是他们某一个动作，我会觉得哇，都这样了
1: 啊，
0: 自己都想不到
1: 哦。
0: 就是我也会翻之前的视频啊，或者是照片，就是回想当初和现在，他会有一个

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上学也没有间断。
1: 我们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当然是因为生活不是特别稳定，练功呢也不是也不是像这个什么特别这个正常的这种练，也是很多间断。但是呢他一般的带我呢

只鸡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星期

0: 他有他的做事方法，如果这个学生他不喜欢，他就不教你。
1: 好像传统武术老师经常有这样的，
0: 他就不教。我也不说你好，也不说你不好，但是我就不教你。哎，这是他做事的一个这个什么，所以他跟前的就和他敌对的学生几乎没有，是因为他把这个全部给摒去了。我不教这样的学生。

0: 招了这么一批的学生。后来呢，就有些人就说，你看这个院校的都是花架子，就光会练拳，不会这个什么。他很快就来调整这个什么，他说不能光招这个练套路的，应该招几个练推手的。
1: 哦，
0: 啊，我就是其中这个其中一个。
1: 就是那时候您在来体大之前参加全国比赛的推手是吧？已经参加推手比赛了。
0: 对对对，我参加过很多年了，那时候一共拿过4年的全国冠军。

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等于就是说，梅老师那时候是把您招到北体大的是吧？
3: 对，梅老师后来呢就

进入北体大之后，也为黄康辉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如饥似渴地跟随着门慧峰老师学习武术专业理论、太极拳及推手知识和技法，又让黄康辉的武术专业水平上了一个新的

0: 当然还有好多的这个什么，然后呢就和他们呢有一些近距离接触，学到了也很多东西，然后在这个修改规则的当中呢也确实对自己的一个提升，不光是和领导有个接触，也和这些老师们有个接触，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一个发展真的是有了很好的一些启发吧。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1986到1996年间，黄康辉11次参加全国太极拳剑推手比赛，连续获得8届太极推手冠军。他认为太极推手有自身完备一个训练体系，当然他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竞赛规则。
2: 就是后面这个就是我

0: 权
1: 啊，
0: 这个计机的一种方法，
1: 啊，
0: 这个要很清楚。有的很多这个说了很多这个泰拳厉害到这个什么，这个也不这个有点太过分，太过了没有意义。
2: 黄康辉认为，太极推手只是太极拳实战训练的一种方法，不要片面夸大太极推手的计机作用。黄康辉强调，应当在多元化的条件下推广太极推手，使得它能为更广泛的健身人群所接受，而不要将太极推手导向神秘化。
0: 你要脚踏实地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太极拳它推手就是太。

就是需要高手的，是需要少数人的。所以你这个练习的过程一定要有这个多元化的，让更多的人都能练，才能出更多的人。不要把它神秘化啊，你要想走出去

0: 打手它是不稳定的，你才有变化。你上去要用劲儿了，它就稳定了。它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用劲儿，才能什么呢？用皮肤的感觉去听。你看这个听劲儿很有意思，它
1: 特别形象是吧？
0: 形象的一个哎，告诉你，就说你听劲儿的时候，你不用使那么大的劲儿。所谓的不使那么大的劲儿，可不就是两个人很和平的一种练习吗？对吧？听劲儿，哎，你使劲了，我引劲儿，引着你劲儿。我一看你这个什么，哎，劲儿大了，我就要化劲儿，是吧？哎，我一看你这个地方要缺了，那我就要进攻，对吧？我一看你这个劲儿不足了，我就要进攻，啊，这就是古人要表现的一个，这是体现的什么呢？就是说两个人在摸手、着手，师兄弟和师徒之间的一种交手的一种方法。而不是真正实战的方法，实战的方法能给你这么多的这个时间吗？
1: 嗯，没有，
0: 对吧？你前辈们也没有这么说呀，前辈们一动手的时候也很讲究，就一招制敌，来了就一下，对吧？我什么叫彭丽吉安？我一抬手就有，就彭丽吉安全部做完了，不就是很快吗？还是很快的这个什么的，所以这个要区分开来看的，
1: 它其实是一个。

0: 玄乎的一个、
1: 对对对啊，有的人学了个单推手，学了好几年，老师仍然说他不对。我说这就教学方法有问题，而不是你练的有问题。错对这是你教的问题，对吧？功力是他练的问题，你教给他怎么样，这就是个怎么样的个东西了。哎，你说你告诉他这个规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他再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就他的功力问题。
0: 那咱们比如现在咱们全国比赛那个参加推手比赛是一个什么样来判定胜负呢？就两个人意见。
1: 推手比赛是这样，我们从70年代开始做这个什么的时候，做这个
0: 推手
1: 的时候，就是以平圈，一个地下画了几圈，有
0: 一个圈，
1: 一开始是三圈，后来两圈，后来一圈，就是画了一个圈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推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是这么想，我一发力啪你跳出去了，因为师徒试手都是这样，跳到一圈是1分，跳到2圈是2分，跳到3圈是3分，

0: 我也在那里要动一动，我就不能出去，出去输分了，对吧？哎，出去虽然有的时候是一分，一分我就是第二，你就第一了，我为什么要给你？不给你，就是这个竞争的时候，其实这个竞争的时候真正能会产生太极劲儿。只有竞争的时候，你的柔化的，你的那个基础的东西都能在这里头体现。哎，
1: 就等一下。

0: 啊，他这个什么，这个也没问题，你这个可以练，但是竞赛不可以。竞赛竞争的首先就是一个快，体现你的身体的力量速度。不可能说让你体现一个慢，是吧？
1: 就竞赛就是要竞技体育，就要有比更快更高更强，是吧？
0: 他必须是有这么个，那你推手也是一样，你等于你得把对方发出去啊，摔倒， 然后你才能够得分，对吧？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我们一个推出圈摔倒，这个。

0: 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啊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我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1: 只有想把
0: 对
1: 方打服的心态，
0: 对对 对,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我
1: 但是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
1: 嗯，
0: 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1: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0: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
1: 嗯，
0: 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

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偏技术比较多，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全的硬度也还算可以。

0: 教练他就更加注重的是我的脚下的灵活度和我的身法。
1: 小灵快的打法。
0: 对，我当时非常自信，我当时自信到哪种程度，就是我随便你谁也打我，你就碰不到我，
1: 打不到我，
0: 我还能打你，就是这个距离把控的，就是手拿把掐，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意，还有就是国家队。

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

次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该如何办呢？
1: 五次友公肃答道：
0: 圣上，既要撤藩，就要备战，选将乃是当务之急，万不可迟延了。
1: 康熙轻轻地点着头，又听五次友道：
0: 臣不懂军事，既然周培公说决战在湖南，祖上应速调大军，给予荆襄、汉阳。

0: 咱们呢，苦到了头了，唱吧，唱吧。
1: 先生，芸娘瞧了一眼形容枯槁、坐着碾珠的苏麻拉姑，

他有点不解，这姑娘为何这样伤心呢？云娘停歇了一会儿，对武次友说：“

眼睛望了望武次友，怀着深深的痛楚，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道：“哼，万岁

有做老师的，反倒不能笑吗？啊！

0: 不撤藩，眼见折尔肯等又一去无回，这样的乱国之臣是应投笔柴虎，诛之以谢天下。有这样的事啊？你受贿了吗？
1: 没有。
2: 明珠扑通一声跪下，抗声答道：
0: 索额度今日要借刀杀人，不过为了撤藩的事与奴才意见不合，求万岁为奴才做主。
2: 受贿的事眼前是无从查实的。康熙沉吟良久，坐了回去，突然笑道：
0: 嘿，真是出人意外呀、你们三个先杀秃砍脑袋的闹起来了，如何能够同心协力呢？舍藩是朕的主意，与明珠有什么相干？几乎明珠也不赞同撤藩，朕依旧要办。难道你们要办朕这个祸首吗？
2: 康熙这话说的分量太重了，熊赐履和索额图忙都叩头谢罪。且听康熙又说：
0: 朕何尝

0: 合作是吗？
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

0: 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

什么一直就没有想过可以抬身再嫁一个人。他完全可以却没有那么做的原因，仅仅是没有想过。奶奶去世时面容安详，她虽然生在穷乡僻壤，但是后半生有一个像我娘这样的儿媳妇照顾她，

和自己之间一直被隐藏的秘密又能怎么样呢？她还是会选择和自己的婆婆厮守在一起，为她养老送终，直到完成战友们的托付。难道你娘会跑到文杰将军任职的地方和他大闹一场？别的像她这样遭遇的女人会，但是秀英大姐不会。千秋叔叔，其实啊，我娘早就知道我父亲刘德文烈士后来的文杰将军还活着。

是刘抗敌团长，和曾经名为刘德文、现名文杰的那位省军区副司令员。千秋就在火车上写了一封加急信，

异常震惊。原来，从云南军演回来的当年，刘新存就主动请求转业，回到了家乡。其实他是有机会选择永远留在北京的。千秋脱口就问负责查问此事的秘书，为什么呀？哎，那他现在怎么样啊？得到的回答不是很清楚，说当时刘新存这么做好像是因为家里有拖累，又说回去后安排的并不好，在县电影院当一名不脱产的支部书记，眼下电影院不景气。

山里，让他见不着。很快，钱秋就明白，军委首长为什么要在路过济南时停下专列见他。

他还是一连吃了两次安眠药，都没有睡得着。他睡不着，老伴儿也就翻来覆去的陪着他睡不着。老伴儿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啊？你这个样子，那大姐不会喜欢的。后天就是50周年国庆大典的日子了，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阅兵，明天晚上还有国庆。

在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

阳老先生。国庆观礼后，他会马上安排专人陪同他和他的家人到辽阳，寻认欧阳政委的墓葬，为烈士扫墓。至于

凑向大姐的耳边，那里有大姐飘散的白发。千秋连一声大姐也没叫，就匆匆地说出了下面的话：晚上国庆招待会完了，我去宾馆看您，还有您弟媳妇儿要您在活动结束后留一天到家里吃饭，别说不。前面的军委主要首长已经走了好几步，后面的首长在等待千秋和大姐谈话结束。

见，请千秋叔叔赶紧睡一会儿，天马上就亮了。千秋在办公室隔壁房间一张床上眯了一会儿就醒了。他不是当天的阅兵总指挥，却是整个大阅兵活动的总负责人。这天他人在天安门城。

0: 也有了老太的刘心存，一直站在母亲的身后，像个乖顺的孩子。这时候他看了千秋一眼，笑了，只说出了半句话：
1: 娘，嘿嘿，瞧你。
0: 千秋完全放松了，他有一种感觉，50年的傀儡好像没有发生。

深陷在苍老的眼窝的眸子仍然明亮，明亮而又犀利。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

0: 夜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所以从刚才李教练的这个介绍，我们应该也是感觉得出来啊，属于叫一个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冰球运动员所期待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走上了这个职业的道路，而且还为国效力啊。我相信很多打冰球的孩子可能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说是给自己埋下一颗种子啊，在未来有一天我能够为国争光啊。所以刚才听李教练的这个介绍，也是我们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李教练的一个冰球的经历。当然呢，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现在呢您已经是转身成为了一名教练员了。

0: 累了，
1: 嗯，
0: 我就不想在运动方面。
1: 对，说白了就是因为自己也这样经历过，
0: 是的，
1: 哎，所以会很懂我现在教的孩子们他们现在所处的一种心态起伏的变化。
0: 是的，
1: 啊，甚至就像您说的嘛，我是可以共情他不同阶段的这个压力的，我也可以理解他，甚至可以用一些我自己之前身上的这种经验怎么来处理现在这种状态，
0: 嗯，
1: 帮助他去度过这种所谓的叫低谷吧，可以说是。
0: 哦，是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

0: 的意图意识，但青少年时期呢，趋于成年化，他们会有很强烈的个人情绪掺杂在，
1: 个人意识在里面了，
0: 掺杂在里面
1: 啊。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您刚才说的这种小宝宝，大概5、6岁或者6、7岁这种年纪，而像青少年的可能就是10来岁左右，
0: 对，10多岁，
1: 11、12岁，或者说再大一些的孩子，
0: 是的，
1: 啊，
0: 10岁到16吧。
1: 哦，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特别明显的青春期嘛，啊，
0: 对，是，
1: 就是他有了一个特别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会更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体现出来我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教练员有时候给他的意图，他如果对这个意图可能自己是
0: 不理解，
1: 不理解，又或者说是他并不想这么做的时候，

0: 在教练之后，我也会更准确的发现每个孩子的优势和待提高的部分。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李教练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回顾一下，有没有哪场比赛是给您带来印象非常深刻的啊？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我的深刻比较深刻的比赛不是说我进了某一个绝杀球啊，或者是我在某一场比赛当中表现得特别亮眼。
1: 嗯。

0: 那场比赛当中自己作为年轻队员的一员啊，却没有感受到给队伍带来的这种活力，反而是让自己可能非常清晰的，甚至是叫很深刻的感受到了这场比赛自己的一种无力。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能体现出来，就是往往我们有时候也说，很多队伍啊，不管是冰球也好，或者说我们很多的这些竞技体育的项目当中，尤其是集体项目，其实他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新老交替。但是呢，往往我们说了嘛，这个老队员他经验丰富，而且他有足够强大的一个内心，但是新队员呢，他们又有自己的这种优势，如果他们能够补足老

0: 一定要努力。
1: 嗯，
0: 这是从我青少年时期到现在，一直贯彻下去的一个理念吧。
1: 嗯，另外就是会不会也这个尝试让孩子们进行更多的一些思考，就是这种思考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也是我们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对于运动员的一种误解啊，就觉得运动员可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啊，嗯，真正的优秀的运动员他其实头脑绝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比他的四肢还要发达，因为他要关注的点是非常多的，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可能经历了这场比

0: 框架，
1: 嗯，
0: 孩子在这个战术框架内，只要他在这个框架内，
1: 啊、
0: 就是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他出现在这个框架外，
1: 嗯、
0: 那我们就会通过视频啊，或者是一些截屏啊，
1: 嗯、
0: 我们会告诉他，
1: 哦，
0: 会给他指出，比如说这个位置你应该往里面来一点，
1: 哦、
0: 或者是。再浅抢一些，
1: 对
0: 对，这个是我们会给他指出的。但是一些细小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运动员去独立思考。
1: 对，
0: 我们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大的框架，
1: 嗯，
0: 让他在这个框架内，这是我们教练员的意图。但是我们不可能盯着每一个孩子的
1: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也到不了这个份儿上
0: 啊。是的，那需要他们自己独立思考。
1: 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说到的嘛，就是我有一个大的这个范围在这儿的时候，是给他了一个范围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范围里呢，我又给你了一定。

0: 多大的孩子们呀？
1: 大概现在6岁。
0: 哦，
1: 不到6岁
0: 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
0: 哦，
1: 然后大孩子他就会想的更多一些，他就会有一些小配合呀，他们自己也会

0: 会做的事情，因为孩子他平常在一起就是训练呀、啊、打球，
1: 嗯，
0: 他肯定，嗯，也会比较枯燥，
1: 嗯，
0: 所以就需要这个团建，让他们在一起玩一玩，
1: 对，
0: 就是孩子他们现在就打游戏，
1: 是的，
0: 或者是一些，嗯，我看不懂的游戏，我看不懂游戏就在。

0: 去给家长们意见，
1: 对，
0: 嗯，培养他们好的一个自律性。
1: 哎，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嘛，啊，冰球打得好的孩子其实也都是非常聪明的。
0: 是的，
1: 他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说白就是学会好怎么利用时间，那至于他来说，很多事情可能就变成了事半功倍了嘛，啊，
0: 对，
1: 哎，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家长们帮助孩子们去规划一下时间，因为孩子大多数，嗯。

0: 一样。因为我父亲，我小的时候唱兵，我父亲并不是每一天都陪着我。可能在我大了之后，他才跟我说，就可能小的时候看你，可能去看你一次一个样，看你一次一个样。
1: 是的。
0: 但是我在我做教练之后呢，我是一直陪着这个孩子们在成长。
1: 对。
0: 就是可能在某一场比赛啊，或者在孩子们。

杀不出去，他们带来多少人马，人家司马懿是多少兵马，那一层层啊，全都是人家曹魏的军兵，简直

就在这儿吼着呀、啊，吼的人家司马懿大获全胜。然后皇帝一封赏人家，咱就在旁边接茬瞅着呀。曹真一听，对呀、啊，

魏延几位大将这么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得了，咱们上阳平关吧，只有阳平关可以驻足了，上那儿站站脚吧。魏延、高翔、王平兵败阳平关，郭淮呀、啊、挺高兴，哼，让我杀败了西蜀三员。

司马昭气的鼻子都歪了，生他父亲的气。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郭槐悄悄地领着一哨人马来了，他告诉您了吗？他来干嘛来了？甭问，是他跟曹真商量好了，

丞相心里头这个着急劲儿大家都看出来了。现在一听说什么马谡违抗军令跑山上扎营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杨毅过来，丞相您看能不能有点什么补救的办法，您给我一哨人马吧，我去把马谡将军换下来，别让他在山上扎营了。

得回汉中回西蜀了。张仪领令，然后丞相下一密令，告诉全军上下，悄悄的打点行装，收拾东西要启程了。随后叫马岱、姜维断后，诸葛亮又派心腹中军悄悄。

可怎么办呢？所有的文官呢，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好多人把那心唰啦的一下就全提到喉咙口来了，有人试着步。

我先说，我这个是啊，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贪如豺狼，脏不入己。你看，人家这个谜语还是说的筷子，一对筷子，眠则同眠，一块睡觉，起则同起，干活的时候一块使，贪如豺狼，筷子嘛，吃饭多贪呢，脏不入己，但无论叨叨什么菜什么饭，自己留不下，全送人嘴里了，所以叫贪如豺狼，脏不入己。哎，这个人做的不错，但话音刚落，又有一个人接口了，我也得了一个，我这个谜面是啊，一对兄弟一般高低，同进同出，吃在一起，这不一样吗？一对兄弟，筷子可不是一对兄弟吗？一般高低，没说一根长一根短的，同进同出，筷子夹菜送嘴里同进，出来同出，吃在一起，一块夹菜嘛，哎，也挺不错。徐进急了，喂，我也来一个，我也来一个，噌，他也起身了。

啊，怪不得这一群人这么起劲儿呢，闹了半天是为了见一位小姐呀，而且是许思翰家中的养女，因为许思翰刚才说了，让他的义女出来给大家做下一题嘛。这些人是这么急盼着见许思翰家的。

是的，酸甜苦辣，问君能知道滋味吗？这不仅是个谜面，而且里面含着人生的哲学，人家这才是文雅的高超的谜面呢。狄仁杰这么一坐下，旁边的徐进就对狄仁杰竖起大拇哥了：“欢迎兄呢，真有你的，说的

就可以中了。狄仁杰呀，嫌这个进士麻烦，直接的人家就考明经。为什么呢？狄仁杰从小读诗书啊，过目不忘，看一遍就记住了。既然记住了，您说考这一科多容易啊？所以狄仁杰呀，是明经出身。那您就琢磨琢磨，狄仁杰对这四书五经吃得多透吧。所以国士无双这四个字一出来，狄仁杰马上

忽然间冲动地举起手中的筷子，当敲了一下自己面前的酒杯，这就是一个信号啊，那意思我知道了。果然呢，狄仁杰这么一敲，唰，所有的人包括许敬宗都把目光移过来了，都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呢，反倒是把目光就落在自己面前的这些吃喝的盘子上了，手里拿着筷子，慢慢悠悠的说出了九个字：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说完这九个字，大家伙全愣了，不知道狄仁杰说什么。哦，说的谜底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就是国士无双的谜底。

0: 粹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想，我是小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0: 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哈，5月26号，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在经过了上个周末激烈的 CBA 的

0: 相差距离也就100多公里啊，所以说没有太多的舟车劳顿。
1: 也是常规赛第一和第二，我也没得说。那这个赛制呢，已经来到了7场4胜制哈、啊，2-2-1-1-1的赛制，所以呢，上海是多一个主场的优势啊。今天早晨的8点钟，北京时间，美职篮季后赛东部决赛，骑士主场迎战尼克斯。目前骑士已经是大比分0-3落后了。是被人横扫了没有？看看今天的比赛结果啊。
0: 另外关注一下。

0: 送出双误的他以0比6交出第二盘，总比分0比2不敌对手，遭遇了职业生涯首次法网一轮游。面对对手的月亮球战术，郑钦文疲于应对，送出了32个非受迫性失误。
1: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因为在4比4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

0: 的视角，然后可以让我下次再回归的时候变得更强。
1: 当被问及是否因为伤愈复出后参赛过少导致比赛感觉不足时，郑钦文坦诚了自己的策略选择。
0: 会有一定这样的考虑，因为就是我不想在一开始参加过多的比赛，然后呢导致我的肘出现更多的伤病或者其他什么，但是目前看来我的身体一切都很好，然后更多的是需要在网球上面去进行提高，然后我真的需要更多的比赛，然后来找到在比赛当中的感觉吧。
1: 在场上一度出现让人始料未及的被动局面后，外界不乏将比赛结果归咎于团队磨合的

0: 大满贯的五连败。
1: 嗯，也来听听尹健对今年法网女单格局的一个前瞻。
2: 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格局大概率会在后半程呈现一种较为混乱的局面，因为从今年整体的无论是年初的硬地转到现在的红土，包括在法网前的几站比较高级别的一千赛热身赛当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目前在红土上其实世界排名前几位的球员都是有一定的冠军竞争力的，但是没有哪个球员是一骑绝尘的这样一个姿态。同时还有一些可能目前还没有排在前八后种子的一些球员，他们仍然在今年的法网女单的签表当中存在着很强的一种竞争力。像头号种子萨布伦卡，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在今年整体的胜率都非常的高，来到了红土赛季之后稍微比他们在硬地赛季的表现没有那么的强势，而对于斯瓦泰克、高夫这些比较擅长打红土的球员来说，也是看到了他们明显的比在硬地上复苏的这么一种姿态。另外在热身赛表现非常出色的斯维托利娜，包括像科斯蒂亚以及科斯丘克这些球员，可能目前的整体的排名还没有非常高，有可能会在后面的轮次当中啊碰到更高排位的球员，但是他们近期的状态十分的火热，可以说是不畏惧任何一个对手，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爆冷的情况。这对于今年整体的法网女单这边来说还是呈现一种较为开放的局面，对于这些球员来说都是有机会的，同时对于他们来说也都是考验，尤其是出现在前几轮的一个状态当中。像阿尼西莫娃虽然目前的排名很高，但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去打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红土的赛事，所以对于他来说还是存在一定挑战的。像佩古拉、安德烈耶娃这些较为稳定的球员，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机会啊，去实现自己在大满贯舞台上的一个突破。整体的女单格局还是呈现较为开放的。

在今年法网的男单签表当中，辛纳的优势非常的明显。目前辛纳已经豪取五个大师赛的冠军，而且是五连冠，展现了非常出色的统治力。加上最大的竞争对手阿尔卡拉斯因伤退出了红土赛季和草地

0: 赢了这轮比赛之后，挺为他高兴的。我们这些年就是那句话，中国男网一直在努力，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哈。我们也希望咱们的男选手能够进入到更高一点的轮次当中。
1: 嗯，
0: 说完了咱们的网球选手，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
1: 嗯，可以看到中国女排呢，根据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昨天的介绍啊，吴梦洁、季雨潇是因为伤病的。

0: 也会说说咱们国安啊周末的比赛。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零61重磅首演，超人气。

0: 等等，包括前锋吴成书，这些老将都没有能够入选啊，大约有十一人左右。所以从这个新老交替来讲呢，也看出来我们现在教练组呢已经有计划的对女足的阵容进行了一些结构性的调整。目前距离九月份的亚运会大约还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距离明年女足世界杯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进行人员考察，阵容调整也挺关键的。这段时间
1: 是的，而且大赛经验丰富、心态稳定的老队员可以说是咱们中国女足保持稳定的基本盘了。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老队员的体能下滑、伤病增多、高强度对抗之下的能力下降，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客观存在的。所以面对世界杯，更高强度、更快节奏、更强身体

0: 所以这次咱们完全就是通过内部的教学赛来考察队员的能力。
1: 嗯，很多家里人呢也在关心中国女足这些球员啊。
0: 嗯，
1: 其实对于很多女足来说，或者当下的中国女足，我们能看到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教练组也知道了，或者中国足协也知道这支球队需要进行更新换代了，也是在做这样的尝试。不然的话，只是凭借着老阵容，可能短时间之内吧，成绩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相对走的一个稳妥的路线，但是对于未来的中国女足发展肯定是不利的。
0: 嗯，两支国家队介绍了中国女排、中国女足啊，现在也。

呢？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到底是属于谁？只是在临场当中，谁能把对方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啊？但是更加熟悉的广厦还是喜欢洛阵地，这阵地战肯定是这个球队的立身之。

0: 点龇牙咧嘴的感觉哈、啊。上海队的后场深度有限，一旦他呀要是问题出在脚踝上，可能对轮换还是有很大的冲击。广厦这边呢，像林炳胜缺席了和深圳的第四回合的交锋，总决赛能不能打呀？这是烟雾弹吗？也不知道哈。
1: 这不至于在林炳胜身上放烟雾弹，也没什么必要性，迷惑不到对面。
0: 那林炳胜进决赛了，我们，哎呀。

0: 呢，总决赛第一场的裁判还是外籍裁判，到了第二场呢，就有新的外籍裁判加入了，将会采用的是两个外籍裁判加一个本土裁判相结合的方式，
1: 相当于第一场比赛是没有国内裁判的，全部是外籍裁判来吹。而且到了这个赛季季后赛，像很多外籍裁判是来自于拉脱维亚、塞尔维亚、韩国和泰国。

0: 的那么好，是吧？
1: 对，
0: 嗯。吉林男篮昨天也宣布了多项人事任命，忠诚执教两个赛季之后下课，由中国男篮的助教李昂来担任主教练，他们的董事长也换了哈，何长江来担任俱乐部的副董事长。忠诚也是出生于长春，长春人啊、以前是在清华大学就读，还去国外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研究生，24年到现在是担任过国家男篮的助教，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和中外教育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啊。